0: 叔叔，谁听见你的小叔
1: 哇，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
1: 走，
0: 那肚子啊是从树上树树神心中啊金钟
2: Talk your
3: 一动谁啊没哭哪里立即是我是不是 FMOS
4: 喂加快
0: 熊叔，谁听见那只小鼠？